0: 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12123系统发来违停信息要怎么处理，提醒次数是否有数量限制，比如是否超过一定次数就会进行处罚。为了变道，驾驶员在车内打着转向灯，违停的信息照样发过来，该怎么处置？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此处位于电子抓拍区域，如有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监控将自动识别并发送短信告知驾驶人，以免产生违章。您可于3至5个工作日后查询违章情况，若对违法情况有异议，可以到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进行咨询。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2026年农村粮食补贴款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已经发放，没发放的是由于银行账户错误等原因导致的。宜兰镇已修改完补贴清册，待其他3个镇修改完报送后一同发放。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
3: 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

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西风，风力是4级转2级。

0: 情况哈，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了50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是拥堵了250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拥堵了500多米左右。团结路西向东，从乐园胡同到进学街是拥堵了130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340米左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是拥堵了120米左右。进学街北向南，团结路附近是拥堵了120米左右。延吉街南向北，公园路附近是拥堵了200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是拥堵了340米左右。天池路西向东，新达莱南街附近是拥堵了22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再来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延边州多景区临时关停。为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全州各县市文旅部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根据天气变化和风险研判，动态调整景区对外开放的运营状态。7月15号，经多方核实汇总全州多地景区最新开闭园情况，为市民和游客出行提供权威参考。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王国正常对外开放，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粤海方舟暂缓营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珲春市全市5家重点景区中，仅大荒沟生态景区持续闭园，房川景区等其余的景区全部正常对外开放，满足游客边境游览需求。图们市日光山森林公园正常开放，可供市民和游客徒步观光。图们口岸景区自7月15号起暂停营业，百年部落于15号下午停止接待游客。东化市7月14号至15号，东化市辖区所有景区景点全面停止对外开放以及各类经营活动，全力规避台风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龙井市目前平岩山景区、良田百事景区均有序开放，仅玉龙湾旅游风景区、马蹄山旅游度假区暂停开放，其余文旅场所运营正常。合龙市金龙渔业景区正常对外开放，金村长龙德民宿山庄自7月14号起临时停业，具体恢复营业时间将另行发布通知。汪清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自7月15号起暂停营业，待天气好转、安全排查完毕后择机恢复开放。安图县安图共有11家景区自7月14号起暂停营业，分别为红石峰、和平景区、大戏台河、峡谷、浮石林、魔界、雪岭、花溪谷、红旗村民族风情园，还有雪山飞狐。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请合理调整出行计划。各景区最新开放运营状态，也请及时关注各县市文广旅局和各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权威信息。依托秀美山水和独特民俗，龙井市正成为旅居康养的热门目的地。为让群众和游客办事更便捷，日前呢，龙井市政数局创新推出旅居康养全链条集成服务，将公安、医保、社保、房产等5大类28项高频事项整合至一窗受理，并在3大核心景区设置服务指引，实现来龙井旅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针对旅居人群在落户、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市政数局系统梳理了旅居康养全链条关联事项，编制形成龙井市旅居康养高度关联事项清单。清单附带5大类28项业务，具体包括公安与出入境类10项、医保类5项、社保类5项、房产与公积金类8项，基本涵盖旅居人士高频办理的全部政务事项。同时 时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还配备专业工作人员，提供全程业务咨询和帮代办业务，真正实现一窗受理一窗办结。此外，龙井市政数局聚焦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三大。

点冷旅康养野味，结合各区域康养特色，设计制作了旅居康养集成服务事项宣传海报，并张贴于景区游客中心、主要出入口等醒目位置。在龙井旅居康养的群众，如需办理相关业务，只需要参照景区内海报指引，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即可一次性办妥全部事项，无需多头跑动。龙井市政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集成服务改革，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服务覆盖面，以更加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保障，为旅居康养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让每一位来龙井的宾客都能感受到家的便利与温暖。封闭待水位回落，隐患消失后另行通知解封，也请广大群众严格遵守防汛出行要求，非必要不外出、不涉水、不冒险过桥，确需出行也请提前规划路线，绕道绕行，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选择安全路段通行。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目前部分道路出现山体滑坡、边坡落石、水漫路、铁路下穿桥、涵洞积水等险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经研究决定，对汪清县辖区内以下国省县道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路段有三墨线144公里处往大兴沟方向交通管制，三墨线209公里处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汪东线0公里500米处往罗子沟方向交通管制，汪东线78公里处往机关大兴沟方向交通管制，绥东线40公里处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绥东线107公里往阜新方向交通管制，绥东线153公里往交通安图方向交通管制，图汪线43公里处往图门方向交通管制，三墨线139公里往大仙岭方向，三墨线109公里处往延吉方向交通管制，三墨线138公里处往汪清方向交通管制。另外，汪清城区西山路28厂铁路下穿桥因积水严重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即刻起至台风预警解除、道路隐患排查完毕，而且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之后终止，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管制期间所有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汪清县公安交警部门在上述路段点位均设立执勤卡点，仅过往车辆驾驶人随时关注交警提示，配合现场执行人员指挥疏导。台风影响期间，也请广大居民朋友们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在广告牌、树木危墙下躲避风雨，严禁任何车辆在管制路段内冒险通行，因交通管制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再来关注，7月12号晚，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最后一炉炭火渐渐熄灭，历时4天的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落下帷幕。人散了，烟火气未散。抖音平台上延吉烧烤相关话题的播放量突破了7.3亿次，主会场2天涌入近6万人次，全国15个省市近80支烧烤队伍同台竞技。数字之外，人们关心的是一场边疆小城的烧烤节凭什么火遍全国，串起的是记忆，更是人心。嘉年华现场锦州原味烧烤与延边朝鲜族风味同时同炉共制，南北流派在炭火上交汇，美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物。当不同地域的烧烤匠人同台切磋，天南海北的食客围炉而坐，一炉炭火变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朴素也最温暖的载体。比串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链，嘉年华期间同步举办的第2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和供应链对接交流会，发布了2025至2026中国烧烤消费市场大数据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延边黄牛肉、特色酱料等本地优质农产品，借此打通了全国产销链路。从美食流量到产业增量，延吉正把一串烧烤做成一篇大文章。数据显示，全国烧烤市场规模已突破2680亿元，这条赛道延边不仅要上，还要跑出特色。更深层的逻辑是城和产的双向奔赴。中国烹饪协会已与延吉市商务局达成战略合作，从一场嘉年华到一个产业大会，从一次流量爆发到一套供应链体系，延吉正在探索的是一条以特色美食撬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以产业振兴促进兴边富民的边疆城市发展新路。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 7月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省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共有9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牵头完成4项，参与合作完成5项。7月1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揭晓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评选结果。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凭借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荣耀当选。他自幼失去左臂，用一只手撑起了一片晴空。7月14号，吉林省教育厅网站发布吉林省教育事业发展概况2025年版。2025年，吉林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6011所，比上年减少208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356.43万人，比上年减少28.83万人，全省普通高中在校学生43.56万人，比上年增加0.15万人。近日，四平市10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102路公交线路运营，这是吉林省首批开通人脸识别乘车功能的公交车辆，也标志着四平市公交服务迈出了绿色低碳、智慧适老升级的新步伐。再来关注，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今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快进。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2: 作用另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3: 你看，真的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1: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3: 唱，你是唱歌的吗？
12: 你行你上。
1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3: 唱你想听的，
1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啊？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吧，一起来听歌。上午的8:34，欢迎各38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的车厢 KTV。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吧。啊，要提到那些可以跨越时代、穿越时间的歌曲。除了周杰伦，下一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一定是陶喆。无论时光过去多少。

0: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3: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 开心不起来。
3: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0: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3: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病了，我们只要好好治，我们也是有救的。
0: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暖。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0: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
2: 从头到脚的京剧，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함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FM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8: 还有2000米，
7: 但知道方向。
9: 哎，你好吗？
7: 音乐和美食约会，
10: 哎，快看牦牛，
7: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11: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7: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11: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7: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上午的9:35，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大家上午好呀，照例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1: 然后今天浩明老师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他去这个河边去这个清淤去了啊，这个淤堵的这个情况还是挺严重的。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情况的话，顺便来跟大家说一下呢此时此刻的一个道路情况吧。现在呢是在这个天池路啊，这河南街附近西向东啊，会很长很长的一段的拥堵，那预计呢会比平时的畅通的这个时间啊要多花10分钟左右。从这个沿河路工薪街到这个原川街啊，这个东向西拥堵指数也是在持续增长中啊，会比平时多花7分钟左右的时间。橘子街呢，然后从这个长白山从这个白山胡同到这个长白山路啊，南向北那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走走停停，所以说大家到这个附近的话呢还是多多关注一下路况。另外呢，在这个安图县 G334 双方向啊，G334道路封闭，所以说如果有打算去这个安图游玩的这个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况啊，再去这个游玩。说起这个游玩，我昨天啊，我这个前两天去出差去了，然后呢昨天从长春回来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就是老兵啊，一个叔叔，然后呢他是现在就是很长时间就生活在南方了，然后去年来了一次这个延吉，然后是因为他爸爸的这个墓在这里，然后就是一个寻根之旅啊，然后并且呢他爸爸也是这个军人，所以说呢就是也是他和几个战友然后就过来就来找他们的这个爸爸的这个位置在哪儿，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挺让人感动的一个事情吧。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祝他一切顺利啊，他是应该是会往那个敦化那个方向去找，不过他说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了，具体在哪儿呢也不一定知道，可能还是要打听。然后他昨天回来，他说去年已经回来过一次了，但是呢这个没找到啊，然后所以今年又回来一次啊，我们也祝他顺利吧。另外我们关停了，那这个新址的启用时间呢是7月18号起啊，7月18号起这个新水上市场就会试营业。那新水上市场的地址呢是在延吉市的申花街2599号，是原水上市场以北的1公里处，其实还是挺好找的。因为我已经是去过几次了，在它这个装修的期间啊，那也是去了几次，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门，还挺气派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走过路过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哎容易走过啊或者怎样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找，所以说大家去吧，可以打卡拍照啊，因为它是一个3层的一个建筑，所以说呢大家去的话呢，1层的话还是跟原来的水上市场布局也很相似，然后功能性也很相似，但是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朝鲜族的传统的这种建筑的风格融入到里面去，所以说很适合打卡。而且它这个外层啊有一个这个彩绘墙啊，彩绘墙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在1楼看的话呢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仰视图啊，这个全貌的。另外如果说大家上到这个2层、3层是可以就是直接拍到啊，身后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墙面，还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另外呢还可以就是上到这个3楼去打卡，一个是这个外面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啊，就是这种仿朝鲜族这个传统建筑的这种的一个样式，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房子门前打卡。另外它这个视野非常的好啊，在这个3楼可以看到这个延吉河，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河水是什么情况啊，但是我之前去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的，我近期也会再去上一次啊，帮大家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去的话呢可以好好的溜达溜达啊，然后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的。那原水上市场关停之后呢，周边还有沿河区域是禁止擅自占用城市的道路进行盘点的摆设呀，违法的停放车辆等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请广大的市民游客啊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还有路线，也请各位经营户共同做好我们新水上市场的运营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要忘记7月18号啊，7月18号去这个新水上市场进行一个打卡。那另外我们说完这个水上市场之后呢，还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消息啊，那就是我们的第16届延吉

杯啤酒嘉年华就会在今晚进行启幕啊，就是今晚，也是在1978文创园的这个广场啊进行一个非常火热的开启。前几天那个烧烤节大家有没有去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些烧烤都过来了，特别特别的香。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在现场啊，也是吃上了几串，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然后呢，就是在那个1978的文创园广场的那个地方，当时其实那个百威啤酒节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拱门啊，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一点了，所以说已经能看到雏形了。还是在这个烧烤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的第16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将会火热的开启，那里面还有延吉特色好物的集市会换新登场，会增加全新的儿童游乐区，还有充裕的停车空间，为我们的市民还有我们的八方游客来乘上一场时尚延吉燃情百威的主题的夏日狂欢夜。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刚刚好嘛，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那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晚上如果大家去的话，也会首先是一个启幕啊，大家就可以去看上第一波的这个有什么情况啊，然后去赶上这个第一波的这个热潮。那本次的这个啤酒嘉年华呢，是每天的晚上16时啊，也就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22:30，也就是晚上的10:30，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很适合大家晚上感到有点炎热呀，然后出去遛弯啊，回来啊，整上一个这个小啤酒，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活动的场地呢，也是换新升级了，一共设置到了4个啊主题的区域，满足非常多的大家的消费的需求。而且呢，这个美食啤酒节啊，这个作为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功能区呢，会搭建一个2400平方米的一个巨型啤酒大棚，会汇集本地的一个二十位左右的这个知名的实体餐饮的品牌。除了啤酒呢，还会供应特色的水果、啤酒菜、海鲜这些特色的美食。然后呢，中间还设有一个舞台演艺区域，可以容纳近1000人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就餐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应该是在原来的那个烧烤节的那个棚子啊，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和换新。如果说您去过之前的烧烤节的现场的话，应该大概能想象到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而且这个特色集市呢，还汇聚了很多的延吉本土的好物，所以说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去啊进行一个淘货，心仪的这个伴手礼也可以进行一些购买，将延吉的味道带回家。还有这个新增的儿童游乐区啊，上次去烧烤节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是新增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带娃过来的话呢，这个家长就可以在这边休息啊，然后呢可以把娃放到这个亲子互动的这个空间。那所以说呢，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并且呢，这个驾车出行呢也是非常的便利无忧啊。那这个活动举办地呢是这个1978的文创园广场，院内不仅有停车位，那么另外呢，这个市政府的停车位呢也将同步的对外开放，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停车难的问题。那么从这个16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的晚上，大家在这个1978文创园可以狠狠的感受我们啤酒的乐趣和啤酒的文化，还有这种夏天夜晚啤酒晚风，是不是想一想都觉得美滋滋呢？然后让我们一起共同举杯，来一起燃情一下吧。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那么再跟大家说几个，最近其实虽然天气已经晴朗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巴威啊，还有一些外流的一个外围环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虽然这两天是天晴，但是可能过两天的时候呢，周内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降雨，而且最近呢，这个雨刚下完，只是延吉市内啊，我们可能部分的这个路段呢，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像啊，有这个清淤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啊？然后所以呢，这个泉州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部分的这个县市啊，文旅部门主要还是为了让我们的游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出行比较安全，那么调整了一下景区对外开放的这个运营状态啊。那这个也是昨天的啊，昨天拿到的这个消息，那经过了一个多方的核实，汇总了一下泉州多地的景区开放还有闭园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说各位市民朋友还有游客朋友出行的话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参考的一个建议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延吉市那民宿园呢，还有这个恐龙王国正常对外开放，但是呢，延吉的小外滩，这个波尔星畔呀、粤海方舟是暂停营业的，那恢复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另外呢，在珲春市啊，那全市五家的这个重点的景区中呢，仅这个大荒沟生态景区持续闭园，那么其他的这个景区啊，全部正常的对外开放。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边境旅游啊，然后这个大家需求啊，还是可以满足的。另外，图们呢，这个日光山森林公园是正常开放的，可以供我们的市民和游客徒步观光。那图们口岸呢，从这个15号开始啊暂停营业，百年部落呢从15号下午开始停止接待游客。另外再说到敦化市啊，敦化市这个降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我前两天不是在长春嘛，长春天气倒是蛮好的，是这个大晴天。然后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刷到了一些有关于敦化市的一些新闻啊，还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团体进行一个求助。然后尤其是他们那个地方有宠物救助的这个流浪的动物救助的中心，然后也是整个被淹掉了。然后呢，当时是在筹集一些这个旧的衣物、毛毯，然后还有一些小动物可以用到的东西，当时也是稍微捐了点儿，所以。

说希望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一些。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也被就是这个洪水啊，有看都把那个一楼什么的都给淹掉了。所以说呢，还是啊提醒大家出行的话千万还是要小心。那么所以呢，敦化市辖区内所有的景区、所有的景点全面的停止对外开放，以及各类的经营活动会全力的去这个规避台风降雨带来的这些安全的风险。那么另外呢，在龙井市啊，那目前的皮岩山景区还有这个良田百市的景区均有序的开放啊，然后仅仅是玉龙湾旅游风景区还有马蹄山旅游度假区是暂停开放的，其余的文旅场所呢是正常的运营和营业的。再说到合龙市啊，那合龙市呢，这个青龙渔业的景区正在对外开放。那金村长龙德这个民宿山庄呢，自14号起啊，临时停业了。那具体恢复的营业时间呢，会另行的对外进行一个发布和通知。汪清的话呢，像这个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从15号开始起暂停营业，等到天气好转还有安全排查这个结束之后呢，会择机恢复开放。那安图县啊，安图一共有11家这个景区，那从14号开始的话呢就暂停营业了，分别是红石峰、和平景区、大戏台河还有峡谷、浮石林、魔界、雪岭、花溪谷、红旗村民俗风情园，然后还有雪山飞湖，所以呢这些啊都是暂停营业的。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基本就是在室内啊，然后进行一些活动，尤其是这两天天其实也挺热的，也尽量的别往这些比较危险的像这个水域啊，或者比较容易滑坡啊之类的，虽然这个天气晴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会出现，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平平安安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啊，合理的调整一下大家最近的一些出行的游玩的计划。那各个景区最新的开放呢还有运营的动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县市的文旅局，然后还有各个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样比较权威，能比较这个了解到一手的。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个汇总的话呢，大家可以听听我们声色旅行，是不是？那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也就是到这里了，也希望最近啊因为这个极端天气比较多，我们这个其实东三省最近都开始放晴了，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安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像夏季的降雨呀啊，还是不要去这个河边。那么另外呢，看最近这个还有其他的台风在生成，也希望不要再刮到我们这里来了。那如果说大家呢尽量多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些灾害的情况，如果说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施以援手。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一路走来遇见的种种光景，相伴走过的岁月片段，都悄悄地存进记忆里，不愿意轻易抹去那些真实的过往。哪怕时光走远，也想好好留住曾经的点滴印记。接下来这首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温柔包裹住念旧的一种心境。聆听郭靖，我不想忘记。

啊，非常非常好。今天在这个生死旅行里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在哪些地方可以这个拍照打卡，对吧？然后里面呢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啊，那整体来说它这个原有的功能保留的也非常好啊，而且新水上市场非常大，最重要呢也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呢，各位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可以18号的时候去看一下啊，试营业。那其实说到水上市场，这个试营业，正好最近也是这个三伏天到了，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那这个我们到了这三伏天，到了夏天，应该吃什么好吃的？这个吃法是应该换一些节奏了，该温补的温补，该清爽的就清爽，像这个山里长的呀，河里游的呀，时令给什么就吃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顺应天时的一个吃饭的方式，对于我们身体也是非常的有益处。那这个温补的这个热汤打底啊，是这个以热制热，能够这个服天固本养元气。这个服天啊比较闷啊，人乏，这个像这个喝一碗这个汤出一身这个透汗，反而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啊松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头伏天呢，其实家家户户里面我觉得惦记的就是这口参鸡汤，像本地散养的童子鸡呀、啊、然后肚子里面塞满这个林下参、圆糯米，还有红枣、板栗，搁这个石锅里面炖个把钟头的，是吧？这个汤清而不油，鸡肉一碰就脱骨，而且呢糯米也是吸饱了肉香还有参香。那老辈人说呢，三伏天喝参鸡汤就是补的是夏天耗掉的那股精气神儿。所以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朋友啊，然后可以这个补起来了啊，真的是这个三伏天啊非常重要。那如果说你觉得参鸡汤啊比较这个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滋腻，是吧？那这个还有一味比较温润的，那就是姜米鸡。那是整鸡呢和这种上等的姜米同锅的焖煮，鸡肉也是非常的软烂，而且姜米呢也会吸足了鸡油还有汤汁，入口是十分的绵密的，它比参鸡汤更加的柔和，老人啊孩子呀都喜欢。那伏天呢就是吃不动大油大腻的时候，我觉得一锅姜米鸡啊正好落胃，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呢，如果说想要换换口味，你就可以去找一些那种本地的小馆儿，像这个这个安土就有啊，然后这个其他地方可能大概也有，像咱们这个东三省我估计这个季节都差不多啊，有这个特色的这个喇咕豆腐，这个可不止不是豆腐啊，这个是河里面的野生的喇咕，然后呢它这个捣碎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鲜美的一个汤汁，然后呢你把那个残渣给它滤出去，然后嫩滑的就像就给它蒸着吃，就像蒸蛋一样啊，特别特别的滑嫩，而且味道特别特别的鲜，清淡顺喉。别处呢可能吃的比较少啊，然后我是在这个安土吃到过，所以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很适合夏天啊，因为只有夏天才有。那至于羊汤呢，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安土啊，那这个安土人也有自己的吃法。那这个是羊骨熬出奶白的这个汤，然后你在里面隔一勺这个苏子叶的碎，再放一点特色的辣酱啊，暖身不膻，一碗下去身上那种闷热的劲儿也就散了。其实同理啊，大家也可以喝点这个牛肉汤，是不是？吃点这个牛肉汤饭，搁点这个紫苏叶也非常非常的好喝，也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夏天。那另外呢，其实还可以给大家再稍稍推荐一下啊，像这个夏天冰爽的解暑的开胃的，是不是花样还是挺多的？那像这个暑气最盛的这个中午啊，咱们一般这个冷面馆里面其实都做得满满当当的。那这儿呢就是比较这个冷面是这个现压的荞麦面条，弹牙也筋道，牛骨熬的这个汤底啊冻得这个冰透透的，是不是？而酸甜里面呢还有着这个苹果梨的果香，桌上呢还带着这个冰茶，是不是？上桌的时候非常的好吃，碗里面铺着像酱牛肉啊、水煮菜呀，对不对？水煮蛋呐、辣白菜呀，还有黄瓜丝儿啊、西瓜片儿啊，是不是？筷子一搅，吸溜一大口，我真的觉得我夏天最爱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冷面。然后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是那个恩平馆的那个冷面，我觉得他们家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外地人的口味。其他其实还有很多啊，像什么顺鸡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啊，就是大家真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像我就比较喜欢吃恩平馆，也推荐
荐大家去吃一吃啊，当然这个本地人老店啊，游客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如果说你不吃辣啊，或者是说你不想尝试这种冷面，你想吃一些更特色的东西，那可以吃豆浆凉面了。那

用的呢是纯黄豆磨的冰镇豆浆做汤底，非常的温润啊，绵柔，老人小孩都爱吃，对吧？我之前是在那个吃头道温面的地方吃过这个豆浆面，然后我真觉得它味道特别特别的香醇，你吃到嘴里面吧，就是很就是爽滑，然后它又凉凉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也很适合夏天。那如果说呢想这个边走边吃啊，那干拌冷面其实正好的，没有汤，然后呢酸甜这种辣酱裹着面条，然后你再搭配点桔梗萝卜丝，一定要配一点这种小咸菜来吃啊，真的非常的筋道，然后呢还非常的解馋。其实配冷面的这种小菜也不少啊，像辣拌牛岭啊，辣炒海灵菇啊，还有这个都是夜市里面比较下酒的神器，还有窖藏的辣白菜，凉拌的山沙参，对不对？还有桔梗也非常非常的爽脆，百搭的很。我真觉得我们延吉啊，延边，每一个地方的小菜都特别特别的好吃。虽然你去什么饭店，他就会给你上嘛，然后你去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但是每一家虽然味道不同，滋味不同，包括说最近新开的这个水上市场的新址，我想也会有不少的这个老店搬过去，也会有很多卖这种泡菜的，卖这种凉拌菜的。所以说呢，真的夏天吃上一点啊，我真觉得特别特别适合没有胃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多吃一点。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其实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夏季入伏天大家必吃的一些好吃的啊，那其实呢还有啊，那就是我们山林搭配的这种鲜蔬啊，那是依托我们长白山的物产，真的是低脂鲜爽啊，顺时而食。那入伏时节呢，其实像很多农家菜园里面，像是这个黄瓜呀、水萝卜呀、生菜特别特别的水灵。就如果说大家去到这个369大集早上，你就可以发现很多人在那边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好吃，而且是那个自家地里面种出来的啊，特别特别水灵，而且蘸着那个辣酱或者是那个大酱来吃，非常的清爽解腻爽口。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每次从那个大集回来买的那种特别新鲜的那种蔬菜，就是你放冰箱里面其实可以放好几天，但是你放超市里面2天的时候就坏了，就是超市买回来的东西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啊，暂时还没有研究明白，但是真的是那个东西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新鲜啊，正好今天是16号，是不是啊？再想要这个去大集的话，可能要等到19号了。另外呢，冷水鱼也不能错过，像这个山泉水养大的鱼呢，肉质是比较细嫩的，低脂少刺，清蒸啊、辣焖啊、香煎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伏天吃的话呢，是既滋补又清嫩啊，夏天也很适合进行一些鱼肉的吃，是不是？那另外呢，这个吃完了这些主食啊，这些大菜，你还可以再来一点这个本地的，像这个蓝莓呀、李子呀、小香瓜啊，特别特别的多汁啊，饭后这个生吃清爽解暑，而且我们长白山其实本来就是这个蓝莓的主产区，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啊，你可能再过2个月的话，你基本就吃不到了。可能下个月月末的时候，这个蓝莓可能就比较少了。你现在吃的话，正是时节啊，一定要应时而食。而且现在就是又便宜，个儿又大，又好吃又甜。所以说，哎呀，像我这种蓝莓爱好者，每年这个时节真的是爽吃的时节。其实热汤发汗嘛，凉面消暑，山野呢也是清口，在寒热之间是我们延边人的一个积攒的夏天的一个三伏天的一个智慧。那所以说呢，这个夏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不仅能感受22度的这种舒爽的凉风的这种凉意，那么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啊，傍晚的时候去这个波尔哈通的河畔呀，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去到我们的帽儿山山顶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入目都是那种清脆的那种非常非常美丽的景象。然后呢，这个徐徐的晚风，是不是大家感受着这种人间的烟火，然后再走在这种夏夜的晚风里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另外呢，其实我们这个百威啤酒节啊，在这个1978的文创园，就是上次办烧烤节的那个地方啊，老地方，大家也可以前去打卡。对，然后从今天晚上就开始，一直到8月份呢，时间也持续的特别久啊，大家下班之后就可以过去，这个4点钟开始，然后到晚上10点半结束，所以说晚上大家吃完饭啊，溜达溜达，是不是？正好天气也凉爽，然后还可以喝一点小酒。如果说开车去的也不要紧，像这个1978文创园，然后政府大院里面都可以停车。也希望大家能够前去啊，去到我们这些非常非常好的这些活动里面，一起来品味一下这种夏天的烟火，夏天的这种凉爽的晚风，还有这些夏季的特别特别好吃的美食。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于这种我们省内的暴雨多多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要去那些就是容易滑坡的地方呀，还有这个河边啊，我看河边有很多地方拦起那个警戒线了，这个雨水啊下完之后会这个涨水，所以说尤其是提醒一下。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完了挺累的啊。
1: 啊、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的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1: 啊，然后之后了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0: 嗯
1: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内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1: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0: 嗯、
1: 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1: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1: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0: 嗯、
1: 我就怎么做。
0: 嗯。
1: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0: 嗯、
1: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0: 嗯，
1: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0: 嗯，
1: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0: 嗯
1: 嗯，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
0: 嗯。
1: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0: 嗯。
1: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0: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嗯。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1: 嗯。
0: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1: 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1: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0: 我再跟你
1: 说
0: 一遍啊，你听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
1: 嗯。
0: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

0: 那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吧？啊，
1: 是，是。
0: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1: 嗯。
0: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拉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1: 嗯，
0: 对吧？
1: 是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是这是最
1: 其
0: 可
1: 实
0: 怕的，
1: 我也知道，我也
0: 嗯，
1: 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
0: 嗯，所以
1: 是。
0: 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儿，你咱就想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儿干，那你说你是奸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
1: 你
0: 天
1: 咋
0: 骂
1: 知
0: 你，
1: 道的呢？真
0: 我一
1: 是。
0: 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那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 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
1: 重要了，
0: 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
1: 儿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孢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那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说的，这家这么缺少认可度吗？刚有点机会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一直被隐藏的能力吗？可不是咋的，你这个事特别不对。人家老师带了你10年，这个老师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缺点。老师带了你10年啊，带了你10年，而且呢还把你提成了他的这个继承者，然后你跟人整臭了。你到最后单位的这些人，尤其在往上级的领导，就说这人这交不下呀，这呀，肯定是交不下呀，那不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你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然后小哥，你这个别骂我。
0: 不是骂不骂，就是咱们就探讨这个事儿呗，是吧？啊啊，说说吧啊。
2: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样、
0: 嗯。
2: 我结婚7年了，然后孩子今年6岁。
0: 嗯。
2: 现在呢闹离婚，然后呢、
0: 嗯、
2: 想让小哥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要咋办。
0: 啊，说吧、啊。
2: 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嗯。
2: 就是我俩当时结婚之前处对象处了1年半。然后他当时觉得我俩交往条件呢相差那个很大， 我是农村出来的，然后他市里的，家庭条件很好。
0: 嗯，
2: 当时结婚的时候呢，他父母也。

0: 不同意，但是他愿意，
1: 嗯
0: 然后最后也结了，然后结婚之后立马就有孩子了。头5年呢，他照顾孩子特别多，然后也付出很多辛苦，然后我呢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1: 嗯
0: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肯定也不到位，
1: 嗯
0: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5年确实我存在一定问题，我自己承认。然后那个第6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他的。他说他对我新娘子没感情，然后我就求他，我说我
1: 你今年多大？
0: 39吧。
1: 这是第六年，你其实你俩这是你说的第六年，就是今年还是去年？
0: 16年24年，去年不是前年，
1: 前年了是吧？啊，那现今年是第八年了，是吧？啊，他今年三十
0: 然
1: 几？
0: 后他比我小1岁，他38。
1: 啊，38，结婚现在8年，也就是30的时候结的婚，是那意思吗？
0: 对，
1: 啊，
0: 然后
1: 好。
0: 我就一个人求他，因为我不想离婚嘛。然后他说对我新娘子没感情了，我说那我就改呗，我哪做的不好我就改呗。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他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他跟身边的朋友一比的话，可能也受不了。然后他这事儿他也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那意思话，你为孩子，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来好多精力，然后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5年看孩子没有
1: 他
0: 意义，
1: 上班
0: 因为
1: 不？
0: 他
1: 现
0: 不
1: 在？
0: 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1: 那，那接着说
0: 然后
1: 吧啊。
0: 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2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然后平时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呢，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袋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为他家用之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然后今天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那没事的时候，我俩是不是一起吃个饭啊，或者一起逛街？我就发现他天天出去都很晚很晚才回来，而且我每次我说咱俩晚上上哪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他出轨了，还不
1: 那
0: 止一个人。
1: 状态不对是吧？
0: 对，然后持续2年了，也就是说从24年的时候可能就出轨了。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他就承认了，然后那个。就在承认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挺崩溃的。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想就是跟外边的人啥的，就离开家或者不要这个家怎么
1: 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
0: 的。
1: 了啊，我这头听有点听不清啊。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啊。
0: 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我说这个你就作为你的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之前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无关心，结婚这么多年了，你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但是说实在话，小哥啊，这事儿持续一个多月吧，就是不行。就三天两头的，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些事儿，然后我就想了，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钱出去这样，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说咱俩再复婚。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知道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是说看看那个这
1: 你
0: 事
1: 就
0: 儿
1: 是你
0: 后续
1: 想
0: 怎
1: 那
0: 么
1: 些没
0: 着。
1: 用，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0: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给他出主意了，他搬走了。带孩子搬走了，
1: 带着孩子搬走的。
0: 对，带孩子搬走了，
1: 啊，你
0: 然
1: 那
0: 后
1: 孩子不上
0: 呢，
1: 幼儿园了吗？
0: 啊，对，上幼儿园之前是他家里边接送嘛。
1: 啊。

0: 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就给孩子能走。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
1: 嗯。
0: 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也挺有怨气儿。他妈说，我说晚上我接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的事儿我们不管，两天之前我们管了，现在我们管不了，你俩一天提心吊胆的。然后那个，至于孩子以后给谁的话，不行的话就让，就是法律说了算，说那意思。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然后他们还给我一顿吃，弄得我像过错方似的。然后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就签那个你婚内协议其中一套房子呢，是婚后他家里边买的，但是当时也比较生气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就婚前协议啥的全弄到我这儿了。我估计可能这事儿的话，他家里边觉得我做的有点狠似的，就是现在就这样。然后他跟孩子在那边，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然后哎呀，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这我也
1: 这个
0: 没
1: 事儿
0: 做
1: 多
0: 错，
1: 长时间了？
0: 你说从他搬走吧。
1: 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0: 那一个月吧，
1: 一个多月啊。
0: 对，反正家里边应该
1: 我觉
0: 是
1: 得
0: 近
1: 这个
0: 期才知道这个
1: 事儿，
0: 事
1: 咱
0: 儿。
1: 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
0: 是，
1: 对吧？
0: 但是他
1: 人家
0: 走的
1: 说
0: 时
1: 的
0: 候，
1: 没错啊，那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你这你不扯
0: 是
1: 呢
0: 小
1: 吗？
0: 鹿，
1: 你所以说，那
0: 是，
1: 你这老
0: 我
1: 小
0: 知
1: 子，
0: 道。
1: 你这老小子出事儿不行啊，对吧？
0: 哎呀，
1: 我觉得
0: 是，我知道。
1: 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儿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儿差劲吧，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你叫你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你媳妇儿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对吧？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啊，你这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是这么一个人。等你媳妇儿这个人呢，咱们说实话，你媳妇儿这个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他不行，这人不行，这人不行，条件不行，人也不行，大家就不信，必须跟结婚。完，现在后来呢，就是说那个不想过了呢，就必须得不想过。他这么个人，你说你们俩这样能过好吗？对吧？你
0: 我
1: 呢
0: 也
1: 是今
0: 是
1: 天
0: 啊。
1: 这么一出，明天那么一出，后天那么一出。我觉得你媳妇这头现在这个做法是最符合她应该做的，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叫你折磨的，你没得劲儿命，她得劲儿命了都。知道吗？你现在磨人，你这一个大老爷们磨人烦人呐，知道吗？所以说
0: 知
1: 呢，
0: 道，小哥。
1: 作为你来说啊，正好现在你也别找人爹，你也别找人妈，因为你说的你要平静平静，那你平静平静呗，你看你能不能平静？能平静，你再找人家去。你要不平静的话，那就离婚就得了呗。而且你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玩意就要超标。那玩意儿，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实际上人家净身出户，你们家原来有啥？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单翻不过去，完了你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对吧？所以说
0: 不
1: 现
0: 愿
1: 在
0: 意，
1: 这头就这样，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也都姥姥那头管。那么你这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儿人看了4、5年，是吧？
0: 是，我
1: 所
0: 知
1: 以
0: 道，我知
1: 说，
0: 道。
1: 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啊，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你磨人。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妥了， 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

0: 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这把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
1: 嗯，
0: 就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
1: 嗯，
0: 你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身出户有，但是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还是东北的，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的就是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了，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
1: 嗯，
0: 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嘞，
1: 行，
0: 哎，
1: 行，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两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女儿需要富养，媳妇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户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谁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孩子你谁呀？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出资一万还两万呢。
3: 考虑一下。
0: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0: 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1: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0: 嗯，
1: 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1: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0: 啊、
1: 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孤苦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2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0: 嗯。嗯，
1: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闹病、
0: 嗯、
1: 最近还经常。
0: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1: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
0: 嗯，
1: 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
0: 嗯、
1: 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
0: 嗯、
1: 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
0: 嗯、
1: 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
0: 嗯、
1: 大概也能真的是2年多说20000块钱吧，
0: 嗯，
1: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
0: 嗯、
1: 他前两天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老这么
0: 大。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1: 分不了，他不愿意。
0: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嗯、
1: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0: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下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1: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
0: 啊、
1: 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
0: 嗯，
1: 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
0: 嗯，
1: 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了到我家楼，
0: 他
1: 就到我下楼，
0: 你抄他要钱吗？抄他借钱
1: 啊？
0: 啊？
1: 要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
0: 嗯、
1: 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
0: 嗯、
1: 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
0: 嗯、
1: 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2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0: 那你就属于那啥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1: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
0: 嗯、
1: 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0: 嗯，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去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
1: 我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2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们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1: 对。
0: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哎，好了，
1: 谢谢
0: 再
1: 老
0: 见
1: 师。
0: 啊。这个真没招，你自求多福，注意安全就得了啊，其他的忙帮不上。小米说道德不稳，但是贼心稳固，三观扭曲，但五官正点啊，勾股定理，因果自然。这个事情确实很危险，很危险。对个是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自古奸情出人命嘛，那玩意儿，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他的，啥也别说啊，就这世界上吧，就是你是奸的，但是你别糊弄傻子，你真把那傻子糊弄成疯子，你就倒霉了。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的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去商场换东西去啊，服务员摔打的啊，完事之后呢还做出撵我的手势啊，边摔手机边说拉黑，下楼给我发信息，我回消息发现拉黑的是我啊，总在这家店买东西，气人呐！我反手就找服务台投诉他，气死我了。商场给我答复，他家店铺罚款500啊，服务员罚款，把我的遭遇当成早会案例。小哥，你说能不能是商场搪塞我，根本不罚款？这个事儿吧，是咱们这么讲，就是罚完他之后，你捞不着。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就是他确实是不对的，这个人的素质很差，这个服务员素质很差，啊，服务员素质很差。然后呢，这个也是咋回事呢？也是就是说的，我不知道你当时说啥了。这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啊，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也表现出来比较低的这个服务素质啊。再有一个，很有可能你换货之后，因为他们服务员的卖手腕子嘛，卖一件衣服100块钱，给他提10块是吧？有的提15，对吧？卖手腕子的，那你换完之后，可能是他的就是他内部规定整不好是啥呢？就你换完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他这10块钱挣不着，他还得搭5块，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啊，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说他这个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对于这方面的事儿都无动于衷啊，或者说都是看得很淡，非常难啊，非常难啊。就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基层的服务人员，虽然他很气人，但是其实他的境遇并不好啊，他的境遇并不好啊。然后呢，你像你投诉了。你投诉完了之后，商场说了啊，罚他500，罚服务员，罚服务员100，怎么地的啊？吓唬完了之后，其实你想想，他罚他10000，你能捞着吗？对吧？如果说他罚500给你，那妥了，对不对？那咱可以指着这个挣钱了，可以指这个过日子了。他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肯定的，店家肯定商场有投诉的，不带不罚他的，那是纯利润，怎么可能不罚他？你想想，你如果你是商场的经理，突然有投诉，而且都规定好了，如果投诉的话，罚那个商家500块钱，那商场经理可是靠这个能挣钱，你是挣不着，怎么可能不罚他呢？你想想，如果你是商场经理，你罚不罚？你替他挡啥？对吧？就算到最后说的他们老板了，他们那个档口的老板来求情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把这个人情卖出去？我能说就不管了吗？我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完事了。那服务员我该你啥呀？对吧？反过来想，你是这商场老板，你怎么办？最起码来说，我首先来说我得去一顿骂，对吧？你们的投诉呢，我给你非常大的下单子了，直接罚500，罚1000，对不对？甚至或者罚2000。完这老板一看不行，赶紧找商场经理，哥呀，你是不能这么整，我得给我们条活路啊，怎么地的？哎呦，不知道是你家店的，能不知道吗？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不知道你家那服务员那样啊，哎呀，这个咋整？我们也很难办呢，工商局也管我们呢，哎呀，这是怎么地？这咋整？我赶紧找工商所长唠一唠吧，唠完之后给你这个原来罚2000，现在罚500吧。就是哪怕不罚。

0: 啊，他这个人情也得送出去，对吧？人情送出去之后，那这服务员能不挨骂吗？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不用想，就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真的想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你当时骂他也就骂他了，骂完了之后吧，尽量就是不是万不得已，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都是底层收入，不到万不得已别投诉啊，别投诉，因为投诉完了之后吧，他是真罚的钱。那不会不罚他钱的，当然他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这就是两可的事儿。所以说我跟你说，罚他肯定挨罚了，但是罚完他你肯定捞不着，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就是你这个气肯定是给你出了啊，肯定是给你出了。但是哥也提醒你，以后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们可能拿这个80、100的不算太当回事，但是你想想，他可能拿80、100、200的，其实真就很当回事。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好的，我马上来迎进。
1: 嗯，你好，钟老师，你好。嗯，我先跟你先点个赞。这一开始呢，你女士完了说她13岁孩子的事，你处理的很好，给她解答的很好。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嗯、
0: 啊，谢谢啊。说说您这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说我的事啊。
0: 嗯。
1: 我的事是这样的。我丈夫离世3年整4年头了。
0: 嗯。
1: 今天吧。我一共2个孩子，大孩子吧、是儿子，二的呢是女儿。今天吧，女儿就跟我翻小肠，就说就关于他爸丧葬费的事儿。我丧葬费我没给这女儿，为什么呢？从他爸离世的时候，从始至终他一手也没伸。哎，儿子两口子呢，人家忙前忙后都都是人家孩子，这俩孩子忙活的、所以说吧，给丧葬费的时候，我就把这
0: 就都给儿子了啊，
1: 没都给他，
0: 就是主要考虑儿子那头了是吧？
1: 啊，一人一半，我一半，他一半。姑娘呢就不愿意了，就翻小肠。说啊不应该这样啊，为什么不给我呢？她就不愿意。再一个，这是一件事。再一个事儿就是，120的车来的时候，那个女士吧，就是就想让我姑娘交钱。我姑娘也一分钱没交，这200多元钱都我交的。这个女士也跟我说了，她说：“哎呀，你姑娘这样，我寻思让她交。”
0: 挺抠着。
1: 让你省着点。我也没吱声。那你说咋说呀？
0: 那自己姑娘对吧？确实不好说啊。
1: 所以说吧，今天姑娘最近一翻小肠，我也
0: 你就可生气了是吧？
1: 可
0: 伤心了。
1: 我想不说，我寻思家丑不可外扬，一说吧就都能听着，挺不好的。我又一想吧，不说我都憋的，
0: 憋
1: 就
0: 难受是吧？
1: 憋出病来，自己遭罪，对不对呀、宗晓？
0: 对呀、
1: 所以说吧、我就今天给您打个电话。
0: 那你当时咋不骂他呢？
1: 哎呀，哪有心还骂？心难受，老伴儿的去世。
0: 不是你这去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现在吵了，跟你翻小肠，你当时就撅他呀？
1: 今天这说的，原先没说。
0: 对呀、今天翻小肠，他翻的时候你应该撅他。你现在寻思过味了，上他家打车上他家撅他去。你就站楼道里撅他。啊，觉得啥时候觉得啥时候觉得你自己心情平静了，完了你再回来，再打个车，啊，行不行？实在不行你就那啥，你找个邻居，你说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送去，完你在这等着我，等我骂完你再给我接回来，啊？
1: 你说我
0: 就撅他去，
1: 对吧？
0: 啊，
1: 是吧？我
0: 不是你不但不给他钱，当时你就该撅他，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撅他。对吧？
1: 总也不给我来电话，就今天吧，还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要不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说像人家。
0: 你对他不跟你生气了吗？这丧葬费没给他，他不就生气了吗？是不是？
1: 对呀。你说我他不给他，
0: 所以我就说你那老头埋完了之后就应该骂他。
1: 没有。
0: 那家伙，你爸有病前你不来伺候来，完了之后那个丧葬费你还一点不出，那不骂你？你现在他给不给你那个养老钱呢？
1: 不给，
0: 朝他要去，一个月最少1000。

0: 五啊。
1: 他也没钱。
0: 凭啥没钱？没钱不好使，你没钱是你的事，一千五给我。啊，
1: 爱人得脑梗了，
0: 嗯，
1: 都他伺候，
0: 嗯
1: 嗯，我有病时候住院两次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都是他伺候我，所以说，
0: 嗯，
1: 我就不忍心，咱心软呐、
0: 啊，
1: 当妈的。
0: 不是人家伺候你了，那你到时你就说丧葬费确实不应该给你，但是妈有点劳保可以给你，你这么说就得了呗。
1: 劳保也少啊，我才开2000来，2000多块钱
0: 还
1: 得吃药。
0: 不是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人家姑娘也不是不伺候你，她可能没伺候她爹，但她人伺候你嘞。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丧葬费确实是因为是你哥，人家一直安排这些事儿。
1: 对呀、
0: 啊，
1: 我跟他说了，
0: 对对，一直安排这些事儿，所以说你哥多得点儿、啊。那么作为你这块呢，你伺候过我，我心里有数。对不对？我这头呢，我老保钱我攒下来，我会给你的。但是你表现好点，别过来翻小肠，翻小肠肯定不行啊。那，没事，反正你要是就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儿女最怕啥样的老人吗？
1: 嗯，
0: 最怕抽风的。哎，就是你好的时候拿钱嘎嘎真给，不好的时候上他家门口站着真骂，啊，站在家门口骂的不高兴了，上单位门口骂去。哎，完了呢，过后呢，该给他钱还给他钱，就这样儿女，这样的老人儿女就整不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样呢，就是也就那么地吧，啊，就那么地吧，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我呢，就是帮你唠唠嗑。我最开始之所以骂呢，就是寻思让你生舒舒心，要不是今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心里头总跟堵个大疙瘩似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也对呀。
0: 你说我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没错？
1: 没错，
0: 是不是？就这疙瘩，咱们堵是没有必要了啊、
1: 嗯。
0: 但是呢，老姑娘那头啊，家庭确实是不咋地，
1: 嗯
0: 啊，这确实是缺钱、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头呢，能帮点就帮点啊，帮不上也怨不着咱们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行不行？
1: 行
0: 啊，因为咱不冲别的，就冲着这个姑娘，你那个脑梗前人家伺候你嘞，是吧？
1: 嗯、
0: 那儿子再好，儿媳妇没来伺候你嘞，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伺候伺候
1: 那么说，
0: 嗯，对吧？
1: 啊我哥和我嫂子咋不说来伺候你呢？
0: 嗯，对呀、啊，人家这个对呀、啊，就是翻翻小肠，别当回事啊，就是你得让他翻。然后呢，你就这样，你就听我说啊，你碎心眼子了，你就给他点东西，给他点钱。
1: 嗯。
0: 哎，你不碎心眼，你就上他家门口站骂他去，骂完之后打车再回来啊。
1: 我还真给过他钱。
0: 你别，那就是没事，时常时
1: 常的，
0: 时常的给点，时常的给点，听不听着？
1: 给他6000。嗯嗯嗯。
0: 我那你不说，那我给你6000块钱，你干啥了？
1: 那
0: 对吧？
1: 他都不说呀，他说那、
0: 所以说那你不就
1: 我
0: 说你那个心情不好，你就去骂他去吗？是不是？
1: 我也不会骂。
0: 你告诉他，你表现好点，我这还有一半呢。你表现好了，这一半我能给你。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嗯，这个都不容易，你不容易。这个一看呢，你那个姑娘啊，过得不好也不容易。
1: 不好。
0: 那个能帮点帮点，但是你别让她气着你。你呀、啊，你该骂她骂她，完了该帮她帮她，行不行？
1: 行。
0: 啊，好了啊。
1: 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咱们别生气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心里这大疙瘩就没了啊。这今天晚上好好睡觉了啊。
1: 对对对对，哎呀，办这节目太好了，这晚上有这节目，我说说心里还挺痛快的。
0: 哎，对了，咱主要不赌听就比啥都强了啊。
1: 对对，
0: 你就记我那句话，赌听了就上他家门口骂他去，往死绝，绝他那个绝他女婿家祖宗，别绝咱自己家祖宗，行不行？反正他女婿起不来，也帮不上他忙，往死绝啊、哦！好嘞，
1: 好，
0: 再见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钟晓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这听您节目十多年了，这是遇到一个事儿，这整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0: 啊，
2: 工科学校毕业，就上班已经有几年了，完了之后辞职了。
0: 啊、
2: 辞职之后呢？
0: 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2: 干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辞职要啥呢？要考教师。
0: 嗯。
2: 但是去年咋？去年考这个教师资格证了，
0: 那
2: 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0: 嗯。
2: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吧，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
0: 嗯、
2: 但是是不限专业这种的。完之后他呢，现在正好是符合这种情况。
0: 嗯。
2: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考试。
0: 嗯。
2: 但现在孩子在家咋呢？他也不学习呀、啊。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啊，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 一天白天一晚晚上一晚，他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呀！哎呀，别说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冠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吧，心脏还疼。
0: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2: 那倒没。
0: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觉得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就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的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了？
2: 哎呀，
0: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活干吧。
2: 不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试。
0: 谁说考那玩意就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玩意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2: 他报完名了。
0: 那报完名，
2: 报完名，
0: 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那你就感觉一天天就你学习好啊？我你学习好啊？
2: 学习不好，
0: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得我，你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人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就别没事闲的了，你有那功夫你对自己提高点要求，别总拿心脏支架说事儿啊，听不听着？
2: 你意思是我不用管了，愿咋地咋地？
0: 就是我不是说管他，我现在说你呀、啊，你不行啊你啊。
2: 我知道，对，我知道，就是意思我就不用管了呗。
0: 你管不了的玩意儿，再说你也不该管的玩意儿啊。那生气，那都31的孩子还有孩子学不学习生气？你拿他当小学生呢？一听你就没正事儿啊。
2: 这是机会难得呀、
0: 啊！啥叫机会难得？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他安排国务院去，你看他上不上这地方？你对自己咋不整点机会呢？你咋不给孩子创造点机会呢？你爱啥你？你说你是学习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工作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在锻炼身体上给他做榜样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2: 行好，
0: 好了，
2: 谢谢，
0: 再见啊！
2: 好嘞，
0: 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得我说他，只要他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你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得生气去？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家孩子对你有啥要求？孩子对你啥要求都没有，你对孩子整那些要求干啥？净管那些没用的。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

0: 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能听清吗？
0: 啊，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老师，我听您节目也挺多年了。
0: 啊。
1: 然后我是长春的听众。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孩子的情况，想那个请教您咨询咨询。
0: 好，说说吧啊。
1: 孩子是一个男孩。
0: 嗯。
1: 然后今年他是上那个初中。
0: 嗯，7年级。
1: 13岁。
0: 7年级啊。
1: 对，然后吧，我们这个长春这块吧，初中他对应的这个学校吧，初中，
0: 嗯，
1: 他是那个就是新开的学校，
0: 啊，
1: 就是这个新开的学校，
0: 你们不太满意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运转吧，这个就是他得重新运转嘛，这个学苗啥的，
0: 嗯，
1: 就是我感觉老师吧，也就是都是新的老师，
0: 嗯，
1: 然后我就把孩子考虑到就是升学的问题嘛，因为那个高中那块咱们这个一是分数在长春分数挺高的，我就给他转到双阳，就是一个镇里边吧，就是一个镇里边的一个初中，因为那个，
0: 啊，是区里的初中，不是镇里的，还不是区里的。
1: 对，就是镇里的，就是对，
0: 啊。就比方说什么那个往那么去哪个镇来着？我有点突然之间一下还卡住了啊。那个我又过了工程，
1: 双阳那边
0: 过了工程技术学院，过了那个咱们建筑大学往前走，就那个镇子是吧？可近了啊，可近了，
1: 就那块老师，
0: 就
1: 是中学院那边。
0: 我一寻思就是你说我一寻就是那儿啊。
1: 对，我因为我就是也在那边长大的，然后那个吧，
0: 啊，
1: 就是那个老学校，它是一个很多年了，但是教师经验都很。
0: 嗯，
1: 很丰富，我也是考虑到，
0: 嗯，
1: 对，也考虑到这一点了。
0: 嗯，
1: 然后这边双阳区的分数高中相对于咱们净月不是低一点吗？
0: 嗯，
1: 我也考虑到孩子怕他在这边再考不上高中，完我就把他从那个学校了。
0: 嗯，
1: 一开始吧，我也挺纠结的，然后我也问孩子了，我说你看你去哪个学校？这两个学校，
0: 嗯，
1: 我也说我说那个学校条件肯定没咱们长春这边就是外在的条件好，
0: 嗯，
1: 因为它是毕竟是镇里边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但是咱们那个教的好，咱们是为了学习去了，为了考一个能考个高中。
0: 嗯，
1: 然后孩子吧，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我说他不知道，然后我就建议他上那个镇里头去嘛，他就去了。
0: 嗯，
1: 去了然后吧，他在那个开始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这孩子就是可蔫巴了回来。
0: 嗯，
1: 因为老师挺严的，就是下课吧也不让出去，然后就寻思坐着板凳学习，然后管的也挺严的，因为他在小学这边他挺轻松的，他轻松惯了，他已经吧就开始他就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小学如果要在师大系长大的，那家玩的那不是一般玩的。
1: 他小学在静月这边，然后可轻松了，
0: 对，
1: 就是，
0: 相当轻松，
1: 所以说
0: 啊。
1: 对，他适应不了，然后回来他就倒那会儿一点也不高兴啊。
0: 嗯，
1: 他就是完，然后作业也挺多嘛，他天天吧我跟他俩一起整，
0: 嗯，
1: 整到11点，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哭，他就是埋怨我说的，
0: 嗯，
1: 啊，我这个老严了，我这个下课还不让我出去，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师还管得严，我不想搁这待学校了，就因为你把我整这个学校，我作业可多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说可多的话了埋怨我，然后你说我也
0: 埋怨你就揍他，
1: 确实是我。
0: 嗯，
1: 这就是我建议他上这个学校的，然后这孩子就，哎呀，第一学期就是跟我俩一起，然后，
0: 嗯，
1: 成绩还挺好的，我跟他一起学，虽然他也抱怨哈，但是他也学了，成绩排了12名上学期，
0: 嗯，
1: 去那个期末，然后这学期期中呢，他就是不愿意学了，这学期态度就不行了，因为去年吧买了一个手机，
0: 嗯，
1: 然后就天天先回来玩手机，后写作业，有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整的时间更长了，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就困了，因为他睡得晚嘛，我说他也不听，他现在完也是叛逆期，
0: 嗯，
1: 一点也不听话，我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这孩子白天困睡觉，完，
0: 嗯，
1: 我就跟老师实话实说了，我说这孩子就是玩手机，天天先回来玩手机，不先写作业，完老师就把手机收上去了，
0: 嗯，
1: 收上去回来之后更来火了，就跟我说老师也不给我手机啊，我要上这个区里边的学校正月这块，我能不让我玩手机吗？
0: 哪个区的学校他也不让玩手机呀，
1: 啊？嗯，对呀，
0: 我这不扯呢吗？哪个学校让我手机？我跟你俩说，就是咱们长春市里最松的，就是师大附小、师大附中，对不对？这个大伙谁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教学方法比较好，最松的就是他们。你看他们的手机看的，手表都不让带，还手机呢？哪个学校没有带手机的？你们那个学校就是很正常，人家那老师就是正常管理啊。
1: 就是正常管理，管的挺好的，然后对孩子可负责任了。他就是接受不了，
0: 嗯，
1: 他就跟
0: 那
1: 小学同学。
0: 所以这孩子你需要收拾他。
1: 完，你说老师吧，他还叛逆，我还不敢
0: 说。叛逆个六饼，这个时候叛逆能扇过来，你到16、17扇不过来。
1: 我看他蔫巴，我还不敢说。
0: 那你不能惯这事儿，你告诉他，当时的时候是你自己选的，也不是我给你选的。这事就算你选的，你也不能说你选的，那就是你自己选的。
1: 啊，那
0: 这事怨你妈吗？
1: 啊。
0: 我说这事儿能怨着你妈吗？你自己选的，完了之后你现在怨这怨那个的啊，那能行吗？
1: 可怨我了，回来就作业一多就跟我就说，
0: 你叫他爸踢
1: 我，
0: 叫他爸踹他。
1: 前两天跟他爸说他了，他还要说啊，你当我好惹的呢，就跟他爸俩，完他爸不要揍他嘛，完我就给拉住了，我寻思再揍他他得走了，你说他现在可叛逆了。
0: 就是你要这样，你管不了孩子。
1: 是，完别人说我给他惯着。
0: 对，你这样你管不了孩子，为啥说管不了孩子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配合那个学校的教育，这就属于学校那头给打气儿，你这头给撒气儿。你这当妈的就这么玩意儿，你这特别特别可怕。所以说呀，
1: 对，老师也都跟我说了，班主任老师都说我了。
0: 你这个情况的话，你这个孩子，你还真就如果说你这样的话，你还真就不如说别上那个镇里去了，你就直接回到咱们这头，找一个相对而言就是比较轻松的学校，有的是啊，对吧？你
1: 对呀、
0: 啊，上个初中
1: 就得了。他对应这个初中就是轻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去这，
0: 啊、
1: 你说他要转回来，你说我还能给他转回来吗？老师，
0: 转个六饼转。你就告诉你，
1: 对
0: 就是说的你自己选的，这个不是爹妈给你选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当时吧，老师，
0: 你别在这自责，你真是个虎玩意儿，就你这虎妈，以后你让他爸教育吧，你别管了，行不行？你就负责给做点饭就完了，给做点这买点衣服啥的就得了。
1: 知道了，老师。
0: 这玩意儿我教都教不会，你咋？
1: 我
0: 跟你说了，13岁能整过来，他叛逆。
1: 啊。
0: 就咱这么讲，他叛逆个六饼，他现在没到真正叛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该哄的哄，该搂的搂，对吧？你生个孩子你就怕他跳楼，那还有好？那叫他别念书了，在家待着吧，成天玩手机打游戏，那安全？那能行吗？
1: 嗯、
0: 你哪个员工就是咱这么讲你也上过班，哪个员工他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老板成天夸夸出来的，哪个不是连骂带奖励出来的优秀员工？那孩子咋的？孩子不是咱这么讲惩戒和奖励啊和赏识要同时使用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只有赏识只有夸奖没有惩戒，那不叫教育，那是啥？那根本就不是教育。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这个事儿已经改变不了的东西，你不往他身上整，你非得往自己身上搂，那有好吗？他能怨你一辈子？他自己考不上好大学怨你，找不着好媳妇还怨你，那成啥事儿了？所以说你这虎妈，你说你这教都教不会，你让不让我生气？
1: 嗯，我知道。
0: 这个事儿你必须咬住了。当初的时候问你了，你说可以，是你自己选的，怨你妈吗？
1: 嗯，
0: 对吧？完了之后，那个现在你妈这头所有的事情都是帮你跟你学习完，你跟我玩这个，还什么上学校玩手机，那么臭不要脸呢？哪个学校让玩手机？哪个小学幼儿园都不让玩手机？别说你一个上初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知道了，老师。
0: 你这事儿你不给他压住了，你不给他整老实了，完了之后他欺负你一辈子。这种事情完，所以我说你脑瓜不够用。你这样的，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你真就找一个像咱们那个附中系的，或者说那个哪怕是个哪个私立学校，啊，就是快乐教育那种，那是适合你这样的家长。但是你别指望说这孩子那个以后多大出息或咋地，人家那个学校那个家长，人家庭条件都得好。咱这么讲，人说的孩子，你好好学吧，你要能好好学呢，你就学啊，学不好的话，咱家有3000多头牛，回来就够用了。你有那家庭吗？对吧？那能纵容吗？
1: 可真呢，嗯，
0: 这没啥可说的。那叫他欺负你能行吗？而且他，你
1: 知道
0: 小孩崽子，他欺负你，他还不心疼你呢。你让他心疼你啊？对吧？
1: 不得，一点也不得。
0: 你欺负他，他心疼你，知道吧？他欺负你，他觉得应该的，他还看不上你，他还不心疼你，那能行吗？惯这个？
1: 对，就是这样。
0: 啊，我说的听明白了吧？你别怪我生气，就是你这孩子，既然咱们走这步了，那就是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一打一拉，啊，以拉为主，以打为辅，但是不能不打啊！我说这打不是往死了锤啊，就是该批评批评，该惩戒惩戒。玩什么手机呀？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让孩子跟手机在一块儿，那家长得缺心眼到什么程度？对不对？
1: 行，嗯，
0: 咱这么讲，九点半睡觉，手机交上来。再睡，我甚至我家里头手机那个信号，刚这么讲就加个屏蔽器，把 WiFi 关了，我也不看了，随便玩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说你，哎呀，该有原则有原则啊，好嘞，
1: 知道老师，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讲话我给你当一回妈，我这个本事没有可得了，我敢生你我就敢收拾你。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各种材质的戒尺啊、板砖呐、镐把子啊、炉钩子啊，对不对？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啊，童叟无欺。那小米说，这个孩子这是一个畏威不畏德的年纪，对了。你必须把他什么是德得通过威来建立起来，对吧？那我们上庙上去看那菩萨都是低眉顺目的啊，慈眉善目的，对吧？为啥慈眉善目的？你瞅瞅他身后，500个金刚罗汉，是吧？你瞅那个有几个是慈眉善目的？所以就记住，我一再的想啊，就是说那个，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是不是符合现代教育理论？这个我不懂啊，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啊，一直认为教育。啊，说的早些年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个人在，就是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

全国做演讲叫赏识教育啊，特别的火啊，特别的火，赏识教育啊，就是这个孩子不能惩戒啊，就是干啥事就往好了夸，使劲使劲夸。但是呢，惩戒不是打啊，惩戒是惩戒，打是打，是两回事啊。有的时候没有招了就打，那不对啊，该惩罚惩罚啊。但是我一直认为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教育必须有惩戒。啊，教育必须有惩戒，教育必须是以赏识为主，以惩戒为辅，离开任何一样都不是教育。啊，就是说，比方说，咱们大伙都说园丁啊，说老师是园丁，教师是园丁，啊，那么那个孩子是这个树木，是吧？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你看着哪个园丁说光施肥光浇水不修枝不打岔，那园丁要是光施肥光浇水不修枝不打岔啊，那个树肯定不成材啊，那个树肯定不成材啊。所以施肥叫啊，施肥浇水加修枝打岔啊，才能够说立德树人。铁杆小米说，有锋芒的善良才是大政之善呐，不仅仅是只适用于人际关系啊，是这样的。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各位听众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走，
1: 阿姨，
0: 那中二六跑。安静啊！
1: 你一来别动，我想当年七八个我村长干了。
2: 哎，当时村长很
0: 的。啊，打起起毛中二六来了，打起起毛，当时你一定一听不到了。
1: 当时那种领导工作没提拔过来的，说起来的时候，呀，那个村长还没说。그우리촌에다리놓겠다고정말정신없이떼댕겼어내정말촌장하면서그다리를놓겠다제중국이찾아가면수리국가라수리국이찾아가면또뭐라죠현장찾아가라현장조현장아촌장통지아这个问题嘛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的啊근데촌장도못하고목이날아났지고마요잘됐지뭐
2: 그래당시조현장떨어졌다고
1: 사관그렇지않고사관그놈하던데잡아먹은다른것만합치나던데양계사하나는구려놨을게요
2: 양계사
1: 에이구어떻게다그잡아먹겠으면촌다들나를보고뭐라아촌장얘기하지뭐어차피다른촌은촌장하고우리촌의촌민들이에이쪽집이촌장哎，老师，어디그부예요야아그놈마들오게되네그비율을맞춰서들어봤는데닭춤거지다쳤다닭춤거지
2: 아이보닭춤이래나는그말씀이딴소리들어도닭춤이딴소리못들었다그런게있나
1: 닭춤은자관중국에서는모르겠는데우리이영진씨는아마내딱혼자추는춤일게요
2: 에이무슨소리할지모르겠다이
1: 아이믿는다아이믿지당신아아이한번보겠어그래뭐
2: 야
1: 한번보겠어
2: 그럼출해보기요
1: 박수죠
2: 야
1: 박수치거든용도샤안해아좀콱콱멋있게열정내서좀이게좀세우죠
2: 아여러분그래우리열렬한박수로이닭숨한번구경합시다예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 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杨喜林，
7: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

0: 国企业复检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检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尼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9: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0: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信：
1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空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
5: 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
0: 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乾坤，灭去太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뉴스입니다먼저이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8: 각지에서신형의전력시스템건설에주력해에너지강국건설을다그치고있습니다
7: 습금평조석이국가과학기술장교대회의량원원사대회전국과학기술협회제11차전국대표대회산연설단행본이인민출판사에서출판되어당일부터전국신화서점에서발행되었습니다
8: 습금평국정운영을로남트의옥군기르기스탄주천소개회가13일기르기스탄수도비슈케크에서했습니다
7: 미국이이란에새라운드공격을개시하는한편이란항구와이온해지역을오가는선박에대해해상봉쇄를제기하자이란은이란미국량핵각서가효력을잃었다고표했습니다
8: 보도여특집방송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7: 아래상시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에너지보상과안전은국가경제와국민생활에직결되는중대한사안으로잠시라도소홀히할수없는국가대사입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에너지와전력부문특히중앙관리기업은에너지전력의공급과보장사업에진력하고경제사유운행이큰영향을받지않도록확보해야한다고제기했습니다14일전국의전력부하가15억5100만킬로와트에달하며사상최고치를기록하고여러성과지역전력망간최대송전전력규모가2억7800만킬로와트에달하면서전국의전력사용수요를유력하게보장했습니다각지는새로운발전추세에조동적으로적응하고신형의전력시스템을적극구축하는한편전력시스템의상호보완과협력안전대응능력수준을전면제고하면서에너지강국건설을다그치고있습니다올7월중순산소소광열전력위안책임회사생산공장구역에서대형발전설비가안정적이고효율적으로가동되는가운데지오대총에서는작업자들이발전설비부하압력등재반운행변수를면밀히조시하고있습니다2020년하고전력생산용력을최대한끌어내는동시에전력용석탄자원을충분히비축해민생용전력사용과교육생산분야의전력사용을확보하고있다고비했습니다석탄은전력공급을보장하는조처돌입니다현재전국에서통일적으로조리를할수있는발전소석탄비축량은2억톤이상을유지하며유름철전력공급에튼튼한물질적기반을제공하고있습니다국가발전개혁위원회보도대변인리초는발전개혁위원회는관련측을지도하고족구에석탄등1차에너지의생산공급을잘하고전력용석탄운송을강화하며여름철에너지전력의안전하고안정한공급을보장하고있다고표했습니다에너지안전은국가의경제사회발전과관계되는전반적이며전략적인문제입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전력체제개혁을심화해청정하고탄소배출량이적으며경제적이고고효율적이며공급과수요의협동이원활하고유연하며신흥적인신흥전력시스템을다그쳐구축해에너지생산과소비혁명

0: 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宇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가는학습시간
3: 계열특별프로그램병어근인습근병이좋아하는전고오늘은제4부천자만홍의봄날통일전선편두번째부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4: 예를하나들어보겠습니다종하민족의역사에서당나라문명이창성한중요한원인과표현은바로여러민족의융합과단결이었고소수민족출신의장수와대상도흔히볼수있었습니다예를들어리광필은당나라중기뛰어난통수이자군사가였습니다리광필의아버지리갈락은원래거란족의초장이었기에장군집안에가풍을이어받은리광필은엄격하고과단성이있으며큰계략이있다는평가를받으며당현종과당숙종의존경을받았습니다안사이란이일어난후곽자의의광벽한조천으로지략이뛰어난류광필은안사이란을평정하는당나라지휘관중한사람이되었습니다기덕2년태원전투에서반군사사명등이10만병력을이끌고리광필을공격했을때리광필휘하의도읍보위병력은10,000명도되지않았습니다모두가두려워하며성벽을쌓아도읍을지킬것을논의했지만리광필은도읍의둘레가40리밖에되지않는데반군이거의도착했을때야성벽을쌓게되면우리군만더필요해질뿐이라고말했습니다그는도읍내부에집들을허물게하고투석기를만들라고명령했습니다이는돌로대포를만드는힘으로200명이차를끌어돌을발사하면돌이명중한곳에서수십명이죽을정도로강력했습니다그는이런방법으로반군병력의10분의1을소멸했고최종7만명의적을제거해반군을격파했습니다이후여러전투에서리광필은연이어큰공을세웠습니다신당천은리광필을극찬하며안사예란을평정하는과정에서그의전공을중흥제1로추천했습니다리광필은자신의충성담략지략으로장병들의존경과신뢰를얻었습니다당나라의이와같은포용적이고개방적인정책천하를포용하고여러민족을차별없이대화한정
5: 책클라우드시청자여러분께여쭤보고싶습니다통일전선에대해어떤견해나질문이있는지서로소통해보는시간을가져보겠습니다이시청자분모십니다
6: 곽선생님안녕하십니까저에게있어서통일전선이라는단어는우리생활과아주멀리떨어져있다고생각됩니다제가묻고싶은것은현재의통일전선과우리가교과서에서배운그한일민족통일전선이어떻게다릅니까감사합니다
5: 질문감사합니다방금시청자분이언급한항일전쟁시기의항일민족통일전선은바로그시기에일본침략자를물리치기위해중국공산당이국공합작을기초로전국여러민족의모든항일역량을단결하여결성한정치동맹입니다그렇다면지금우리의통일전선은중국공산당의영도아래전체사회주의근로자사회주의위협의건설자사회주의를옹호하는애국자조국통일을옹호하고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을지지하는애국자들의연맹을가리킵니다이것이바로우리오늘날의신시대애국통일전선입니다그렇다면통일전선의함의와실질을어떻게이해해야할까요저는주로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

0: 相。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东临碣石，野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暂且不提老太太他们如今再说那王七兄弟三人事后，老太太走后，他弟兄三人收拾骑兵，骑马来到家庙，来见丽兰旺。到了庙中，仆人把马接过去，他们来到西房北里间，跪倒行礼，放声痛哭：“兄长在上，小弟等给您叩头，就请您设法与我那妹丈解禁，报仇雪恨。”我等兄弟是感恩非浅，但不知您病体如何。丽兰旺那看了看，三位兄弟请起吧，我这病体见好。王琦啊，我那二弟殿真他一到万佛寺，那九死连一生都没有，他不听愚兄的良言，要是听我的，焉有今日。再者一说，他却半月有余，生死未卜，是吉是凶，因空信渺。如果得了一信，我自能与他报仇雪恨。我打算派你兄弟三人在电击庄西头路南有25顷果木园子，你们要照料一二。兖州府北门内路西茂生荡，你们要执掌一二。西门里路北二合勇杂粮店，房屋买卖全是我那二弟殿真。南门外那路东德顺店也是他的房产，你们兄弟也要与他照料。东门外路北二顺镖局那里的房产也是店家的。十字街路东有一座澡堂子，字号乃是红星，掌柜的是严顺贵，那房产都是你结账的。澡堂的东隔壁两座大殿，那房产也是我二弟。周集庄北村头有4顷半地也是我二弟的。赵集庄东村头有12顷地也是他的。我丽兰旺病体好与不好，但有我这三村气在，把你们弟兄全叫来交代一遍，省得我死后白送人家。 那时起步便宜了他人，容我病体康复，我那二弟电真倘若是凶险不测，那是我必然要聘请天下的武林高手，遇到报仇雪恨。你们在庙里庙外各是长枪短刀，日间白夜避祸这个庙，为的是保护我与你那外甥电龙的性命，防备那白莲花普月与他的师父有什么独谋前来行刺。据我想来，他们师徒一定要设法将我二弟给害了，恶贼普月这才敢来到庄内行凶。我要是没有这场病，我二弟绝没有被擒的道理。我们就是借他点胆子，他们也不敢来。王七啊，你赶紧给电真预备寿衣。事也至此，我把嘴唇说破了，舌头说焦了，也枉费千辛，留我阳寿几载，我自有办法与他们夫妻是报仇雪恨。王琦听到这儿，这件事全凭老哥哥办理，当下他们在这里办理一切白事，咱们暂且不提，那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万佛寺。这一天凶僧至身，这心里边胡思乱想，心想我把电真害了，有道是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电真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广叫天下的朋友，人家能够玩得了吗？就是大员外厉兰旺，这人我也惹不起。把普月叫过来，普月呀，你也可把那老儿厉兰旺治死了吗？普月一听啊，师傅，连小儿电龙那一起我全杀了，置身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普月，普月呀，你个千千万万不可蒙哄于我，我倒不是怕，我这是为你着想，将来留他二人活口，那老儿交友至诚，他肯定会传授电龙的武艺，传好了刀法，那时他知道他的父亲被你我所杀，如果这妖横钢刀前来寻仇，可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就是咱们师徒俩捆成绑照如白昼。庙外边有许多的庄丁，全都佩剑悬刀，拿着长枪短刃来回的巡逻，直到天光大亮他也没敢进去。佛月出了西村头，来到树林的里边，把夜行衣脱下来，还是僧人的打扮，离了电街庄。离电街庄三里多地有个地方叫崔家营，西村口路北有座关帝庙，庙里边住着佛月的叔父，名叫智善。佛月来到关帝庙，打算与你了人家叩头了。智善看了看佛月呀，你在这切记杀盗淫妄酒，不应该再想荣华富贵，一心守青灯侍候佛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没成想那个智深一心好淫贪杯失去佛归。佛月呀，人人全是父母所生，天理良心全是一样，僧道俗乃是一理，谁人没有子和妹？难道一说你家就没有子和妹？你们看到人家少妇长女长得美貌，

心变动。倘若咱们家中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有个不法的狂徒，那看见就想强行霸占，那时你当如何？近来有位侠客爷住在我这，听他演讲，莲花党专门采花盗柳，奸淫妇女。我听说离此地正东三里有个二柳庄，那个地方原叫店家庄，有个人叫店真，东村口有他的家庙，在庙里边住了一位丽兰妈，人家庙中名誉很好，方圆附近左右一带，谁不说他们那好啊？你再看看你们师徒在那一方有什么名气，大概不用我说，你心知肚明。像你们师徒现在虽然有气儿活着，我恐怕将来临终之时也不得善终。我看你捉奸左耳朵没了。佛月一听，嘿，我这叔父是哪壶不开那提哪壶，那提起了我的左耳。佛月心中暗想，难道也说我叔父和殿真有来往？只好假意说道，哈哈，我的叔叔啊，我呀耳朵上那长了个小脓包，没成想啊，那遍请医生治了好多日子，结果越烂越多，我一生气就把他拿了。至善一闻此言，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普月呀，你全是扯谎，你哄三岁的孩子，你趁早给我滚，马上给我滚。普月说，你有所不知，孩儿和我的师父那拌了嘴了，因为赌气出了庙，请您在这儿收留几日。那说着话吧嗒吧嗒的还掉下了眼泪。至善看着他，普月呀，你要是在我这住着也不难，你也必须到后面给我沐浴身体，千千万万不能脏了我这佛门净地，然后对天赌咒，我叫你在这住着，住十天也行，半月也行，那是任凭于你。普月一听啊，心中暗想，我若说出心中之事，我那叔父肯定把我几个师弟那叫过来，用绳子把我捆上，那送到店家庄，老匹夫力兰旺要是看见我，能饶得了我吗？就得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莫若啊，我先撒谎蒙混过去。想到这儿，这普月就说，叔父啊，那直男情愿遵叔父之言。至善点了点头，如此甚好。然后叫过自己的徒弟，指中啊，那小三。

多争，说的挺好，只怕你也口不应心。真要是如此改了，将来一定能得全尸。得了，你去歇家睡吧。小和尚治重还要治远，把香案收拾下去。晚饭以后，这普月就和自己的两个师弟在一窝睡觉。半夜里边，普月打把式，抡胳膊踢腿，把这两个小和尚吵得不能睡觉。过了三天五天，一直如此。实际上，普月这是诚心，他要想做事，必须把这两个小和尚由打这屋里撵出去，还不能明说，因此睡觉打把式。两个小和尚来找智善，就和智善说：“师傅，您把那间房子让给普月一个人得了，我们俩说什么也不跟他一块住了。”智善老和尚闻听此言，那瞧了瞧这智重，又瞧了瞧智远，到底怎么回事？这俩小和尚就原原本本的就把普月这晚上所作所为讲说了一遍。最后这智远说：“我师傅，我还和您说一件事儿。我这件事儿啊，本不想和您说，不过我一想起来，说句实话，我就害怕。”智善一看智远说话的时候脸色陡变，智善就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傅啊，瞧得明白，他真的有道。师傅啊，您说的什么话呀？那徒儿我何时在您面前撒过谎？真的有借刀一口。智善和尚听至此，既然如此，你也把那普月给我找来，我真要查出来，非把这普月捉出庙外不可。真要是把普月留到咱们这庙里边，左右有施主前来烧香还愿，一看见普月男女施主，那肯定对咱们这庙上就起了疑心，那是误了咱们的大事。他在做出别的事情，尤其这人善于采花盗柳，事后要是传到二柳庄，让电真和丽兰庄知道我窝藏匪人，此庙一定被剿。莫若早早的把他打发走了。这天早斋已毕，普月到各殿上上香已毕，来到禅堂，智善看了看他：“普月呀，我问你一件事，你可要从实讲来。”普月一看智善面沉似水，普月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叔父，您有什么要问的？”“普月呀，你可有借刀一口？”普月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是我的师弟在我叔父面前把我有借刀这事儿那给讲了。“叔父啊，你也说的不错，孩儿并不隐瞒，又防身利刃一口。”“普月呀，你没事拿刀干什么？”“叔父有所不知，只因那年呐，您老把我逐出庙门，我到了万佛寺，和我授业的恩师智深呐，学了刀法32手。我呀就挎着这口借刀，专为防身之用。”智商看了看：“普月呀，那僧道皆为礼，倒是允许挎着借刀，道人也许配那持剑。”可是普月一闻此言，连连叩头：“现在这个主啊，忍气吞声，在庙里边很守佛规。那普月就白天在禅房里打坐，夜间在西里间躺在床榻之上，两只狼眼就盯。”

0: 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
2: 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
1: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
0: 重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3: 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

0: 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
7: 等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检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

0: 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 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

0: 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
2: 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天，新时尚市场公交候车亭正式启用。
3: 7月15号，州委常委
0: 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要持续加检断等关键部位，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严格管控各类涉水经营场所，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关停限措施，严禁各类危险涉水行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力量推进滨河步道漫水路面全域精淤保洁工作，快速清理道路沿线积泥杂物，全力整治市容环境，快速恢复城区整洁有序面貌。检查中，汪继宝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做到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加强统筹调度，加快抢修受损房屋以及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扎实开展灾后农业生产自救工作，最大限度挽回农业损失，稳住群众收入。要做好灾情信息核查、统计与上报等工作，确保数据准确、规范全面，为灾后救助和恢复重建提供可靠依据。要认真开展总结复盘，提炼有效经验做法，完善应急预案，优化工作机制，不断提升防汛应急能力和水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市领导徐永光、张俊杰参加。
3: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我市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工作。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迅速集结，多点位全方位开展清淤行动，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挥锹清淤，清理杂物。
4: 为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市直机关党工

0: 委迅速组织了全市各机关、街道、国企的4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不和两岸开展清淤工作，以实干担当，守护城市安静整洁的环境。
1: 与此同时，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两厅工委动员新兴领域94名新党员主动奔赴清淤一线。
2: 我认为有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啊，我们身为党员一定要冲在前面，尤其是我本身就是退伍兵，今后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只要咱们组织需要，我一定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任务，让这些新党员们在实践中锤炼党性，体悟为民造福的真谛，这是他们入党后的第一堂课，更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的生动体现。
1: 河道水位上涨，也导致沿东桥桥底出现积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开展排涝清淤作业，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4: 我局第一时间联系交警部门，对东桥两侧车辆及人员实施管控，并立即协调住建和浚博市政助排车辆对此路段积水进行助排，同时联系环卫作业公司对助排后产生的路面淤泥进行全面清洗，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虽已落下帷幕，但延吉烧烤的热度仍在持续发酵。抖音话题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播放量已飙升至7.4亿次，成为今夏美食文旅领域的现象级热点，也让有一种生活较延吉的文旅品牌顺着烤串的香气飘向了全国各地。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已于7月12号圆满落幕。活动期间，延吉烧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闯入全国网友的视野。从活动预热阶段的悬念造势，到开幕式当天现场盛况刷屏，再到各路网络媒体、市民游客自发拍摄分享，短视频平台掀起了一场烧烤狂欢。在这一网络热潮的背后，国家、省、州、市各级媒体全程跟进，深度聚焦，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线上线下的全媒体传播网络。从媒体镜头下热闹非凡的烧烤大赛现场，到产业大会权威声音的精准传递，从对边疆文旅融合发展的高度评价，到对本地企业和市民自豪感与参与感的细腻捕捉，一幕幕盛况通过权威报道传向全国。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与新媒体的传播力交相辉映，将这场嘉年华的影响从网络热点升华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品牌事件。除了媒体的镜头，网络博主、市民游客也纷纷加入其中，在他们的镜头中，各地烧烤特色一一呈现，进一步推高了话题热度，与各级媒体的全面报道、网友自发传播，合力造就了7.4亿次播放量的传播热度，更带出了新的话题，那就是这个夏天我们延吉见。近日，我市举办2026年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本次运动会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市34所中小学779名学生参加。赛事科学划分4个竞赛组别，分别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组、小学乙组，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设置竞赛项目。其中高中、初中组设置男子10项、女子9项，包含100米中长跑接力以及跳远、跳高、男子3级跳远等经典田径项目。小学甲组开设9项田径赛事，小学乙组侧重基础项目，设有60米短跑、立定跳远、后抛实心球等，兼顾竞技性与基础性。
5: 赛场拼搏是珍贵的成长锻炼，我收获了坚持与友谊，往后坚持运动。
1: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校园体育赛事，夯实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根基，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7月15号，新水上市场公交候车亭正式启用，这是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为市民游客提供优质出行服务、优化公共交通窗口形象的一项惠民举措。据了解，新水上市场公交候车亭优化改造工作启动前，市公交公司会同市政、交通等相关部门开展多轮实地踏查，结合客流和安全因素重新确定站点位置。新候车亭采用层楼式外观设计，与新水上市场整体建筑风格相协调，配套设施也更安全更舒适，既改善了市民游客的候车体验，也为周边区域增添了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6: 工程自7月1日起分期进场施工，于7月14日完成全部新候车亭安装及调试，经现场验收，设施安全稳固，外观达标，新候车亭预定15日开始正式启用。同时，我们在旧站点原位置张贴醒目的调整通知，引导乘客过渡。
1: 日前，我市全民健身中心乒乓球馆内上演暖心生死救援，一名老人运动期间突发心脏骤停，场馆工作人员抢抓救援黄金4分钟，开展规范紧急施救，成功为老人夺回生机。事发当天，场馆内运动氛围正浓，一阵急促的呼救声骤然打破平静。年近70的罗先生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倒地丧失意识，正在场内巡逻的全民
7: 到格局怎么去按，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换成我，又继续给他施压，然后能有10多分钟以后吧，120救护车就来了。
1: 施救间隙，网友沉着调度现场秩序，指挥工作人员敞开场馆大门，疏散围观群众，保障现场通风，为救护车抵达开辟畅通救援通道。120急救人员到场后，王勇详细复述施救过程，协助医护人员平稳转移老人，并随车护送患者前往延边朝医院救治。经过医院专业救治，老人成功恢复自主心跳和呼吸，彻底脱离生命危险。
7: 到朝医医院以后呢，这个患者已经就是苏醒了。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医生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的我们这个黄金救援呢就4分钟，如果说过了这个4分钟就很难再救起了，很庆幸嘛，这个会员还是被我救过来了。
1: 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面对大家的称赞，王勇表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本职所在。此次成功救援得益于场馆常态化的急救培训体系，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基础急救技能。
7: 我们大概1周左右我们举办一次这种心肺复苏啊这种培训，我们让我们的员工啊，还有保洁保安啊，大家啊，都会做这种人工培训。我们还会持续的邀请急救专家人物来过来，不仅给我们的员工，还给我们的会员，跟大家一起讲述这个急救的这些方案呢、措施啊。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

0: 的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91.4，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早上一出门就热得要命，太热了。我们看一下如此之热的天气到底是多少度呢？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哈、啊。天池路西向东，从白信街到昌盛街也是缓行状态；爱丹路辅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也是缓行状态；三红街北向南当前也是缓行的状态；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的状态，缓行10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近期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中纬网新办7月15号发布关于处置台风巴威期间发布涉嫌谣言信息账号的通报，个别自媒体账号无视防汛救灾大局，发布涉嫌灾情谣言信息，误导社会公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最终被处置。快手平台账号有志不在年高发布了暴雨过后损失惨重，听这里的村民说，在14号下午5点多钟，一台来自长春的旅游私家车在不明路况的情况下被大水吞噬了，5个人只逃出了1人，其余4人和车截止今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等谣言信息。还有抖音平台账号火龙果发布欧亚附近现场照片百年不遇，很多水淹车，听说还有被电死的谣言信息。微博平台账号兔开露丝发布了乡镇几乎没过房顶，很多人被水冲走，电缆被损导致电死人等谣言信息。高阳发布我朋友延边敦化家也被淹了，外面的一桶水要60元的谣言信息。以上谣言信息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均已处置。下一步网信部门将会联合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对相关账号运营者予以处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防汛救灾关键时期更需坚守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天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3条第2款，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第71条，发布或者传输本法第13条第二款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处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6条，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第34条，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违反本规定第6条规定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及时消除违法信息内容，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连日的强降雨导致布尔哈通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水退去后，河道两岸步道沉积大量淤泥，给市民出行和城市环境带来影响。7月16号，延吉市各级党组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布尔哈通河沿岸清淤行动，全力恢复河岸环境。清淤现场，党员干部们手持铁锹、扫帚等工具，对步道上的淤泥杂物进行集中清理。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铲泥、装运、冲洗等工作。游协会副会长说，作为一名今年刚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能够参加此次清淤行动感到十分光荣。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只要组织有需要，自己一定第一时间站出来冲在前。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清淤行动，让新党员在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实践中锤炼党性，践行初心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此次清淤行动有效地改善了布尔哈通河沿岸环境卫生情况，恢复了步道通行秩序，充分展现了全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也凝聚起机关单位与新兴领域党组织协同联动、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7月16号，2026第16届延吉百威啤酒嘉年华在1978文创园广场火热开启。本次嘉年华是以时尚延吉、燃情百威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2号，每晚16点到22点30分，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视听和味蕾的双重盛宴。当天18点，1978文创园广场已是人流如织、香气四溢，2400平方米的啤酒美食区，人们功能上进行了全面的换新升级，共设三大主题区域，满足多元消费需求。除啤酒美食节之外，新增的儿童游乐区为家庭客群提供了趣味安全的亲子互动空间，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此嬉戏玩耍，让带娃的家长也能尽享闲暇时光。文化休闲区则融合了户外休憩、社交打卡和足球游戏互动，让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延吉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延吉市聚焦新消费、新电商、夜经济，持续赋能城市产业发展，擦亮美食之都、活力延吉的城市底色。本届百威啤酒嘉年华的举办，正是延吉激活夏日消费、提升城市烟火气的又一次生动实现。从7月16号到8月2号，这场持续18天的夏日盛宴正在以满城酒香和热情等待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前来，亲自品味，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真实模样。

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7月16号，州内各县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陆续出炉。我们来看一下，吉大高中延吉分校录取分数线是685分，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是689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是664分，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是503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78分，延吉市第三高级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是637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是612分，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城区考生录取分数线是508分，乡镇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83分，延吉市综合高级中学城区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27分，乡镇原民族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02分，城区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39分，乡镇普通初中考生录取分数线是414分。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组委会通知，根据赛事安排，延超第三轮赛事延期进行，具体比赛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积水整治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延吉市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整治，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管制路段是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管制时间是截止到8月5号。管制措施以及方案是：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是禁止北向南通行的，延吉街公园东门至公园路南向北是正常通行的，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也请谅解。受台风巴威过境影响，延边州迎来大风强降雨天气，延吉西高速入口临时封闭，防汛形势严峻。7月16号，因高速风控管控，四台载有吉林、长春两地近200名来延参考考察人员的旅游客车滞留延吉西高速入口，无法按计划返程。得知消息后，延吉市文广旅局迅速行动，负责人带队赶赴现场，并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处置。工作人员分工做好游客情绪安抚、车辆疏导工作，积极协调酒店资源，落实全体人员临时住宿事宜，保障游客尽快高速解封。这期间，一名老年游客突发身体不适，现场工作人员立即联系1120急救人员到场诊疗，经及时救治，老人身体状态是恢复平稳，和团队人员一同入住酒店。狂风骤雨虽然阻隔了归途，却挡不住延吉这座城市的脉脉温情，一次及时帮扶，一场暖心的安置，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地感受到延吉不仅风光秀美，更是一座充满善意和温度的城市。